0: 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1: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4: 相遇，
3: 告别，
4: 告别，
3: 再会，
4: 再会，
3: 回归脚踏实地，和978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3: 对呀，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 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万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江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9: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7: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从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6: 学习。

0: 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4: 清新。时尚，
5: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4: 是万绿湖的夜色，
5: 大同路的小吃，
4: 桂山的风，
5: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4: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2: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1: 节目之外，
2: 电波之内，
1: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3: FM 978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十月 FM 九七点八，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九七点八一起收获。

的破碎不正是你之间交集的记忆，我是在重塑你，让你变得完美。不，你是在剪裁我，好让我装饰你的宫殿。你擅长虚构背景，你习惯制造亏欠，但现在爱应该由我自己来找。

0: 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

0: 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茶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升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是上午十一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音。

0: 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茶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从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0: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1: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持。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九溪帮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0: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周五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

0: 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从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6: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5: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从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

0: 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鲜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6: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0: 978等待的周三，
1: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978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978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
3: 严禁拥堵。
0: 978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来自陈小春《叱咤红人》，听到这首歌就想起曾经那些年看《鹿鼎记》的时光啊！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7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呢，这个天气是属于晴朗干燥啊。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在33度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达到38度。来关注一下，特别提醒大家，受到持续晴朗少雨、空气干燥的影响，那么林区植被含水率持续走低，林下可燃物极易引燃。那么我市森林火险气象预警已经升级为橙色哈。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未来一周我市天气持续干燥，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森林防火安全。那么与我们这个干冷这种晴朗干燥和白天高温的天气相比呢，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凉意是加重的，东北多地最低气温是会跌到冰点上下，或许呢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所以啊，如果说最近要去北方，尤其是去东北的朋友，需要加强保暖措施，谨防感冒。那么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南方秋雨发展啊，像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迎来降雨的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还是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00到3:00，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提醒各位，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哎呀，上班的路途当中啊，估计大家可能是这个惺忪的眼睛，毕竟刚起床啊，这个下午的时间还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困呢。好，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因为夏天呢，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咱们市儿童公园水上乐园。那么现在呢，提醒大家，受到气温下降、池水温度偏低的影响，市儿童公园水上乐园从昨天开始啊，就暂停对外开放了，将会在明年的6月1号恢复开放。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那么，计划要报考的考生啊，可以在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10月24号下午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好的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焦阳。提醒您啊，逐渐迎来家长送孩子上学的高峰期，咱们各位车友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您这个不吝哈，动动手指，比如说可以发个微信的语音，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发送您的互动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像最近啊，这个秋天天气特别干燥，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么咱们河源的天气一直是属于晴朗干燥，白天的气温比较高，像今天最高温度在34度，又会感觉比较热啊，太阳是比较晒的，所以要注意做好防晒。那么早晚呢，稍稍的会有一点清凉，对于抵抗力比较差、免疫力比较差的一些老人和小孩，这个比较早出晚归的话呢，要注意添上一件薄薄的外套。下午的2点11分，一路畅通，愿你的上班路一路亮晶晶，一路顺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4: 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6: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自驾车，
4: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8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相信在咱们河源很多的烘焙店大家都有看到超长蛋挞啊，这个很多小朋友就觉得哇，看那么长，哎呀，看起来特别想吃，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一类超长食物，它的本质上呢，其实社交媒体驱动的网红餐饮新业态，营销创意要大于它这个食品本身的价值。咱们就先来从这个营养的角度来看啊，超长食物最直接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它的总量大。平时你吃一个小小的蛋挞，这个热量就已经挺多了，这超长一个，你想想吃完这个热量得多少。毕竟大量的黄油、奶油、白砂糖，还有超长的这个煎饼啊，像肉夹馍呀，这个油脂啊，盐分偏高等等，那么这种超长食物啊，一次性吃完非常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带来腹胀、消化不良等短期的肠胃负担。第二点存在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存储方面啊，超长的食物往往呢是一次吃不完的，它有一定的变质风险。比如说像糕点、米面、肉馅儿这类的，在常温之下放置太久，就容易滋生霉菌和细菌。冷藏虽然说能够延缓变质，但是呢也会出现水分的流失、风味裂变，反复拿取分食还可能会造成交叉污染。另外，超长食品在烘烤、蒸煮、冷却、打包的时候，难度它其实都要高于常规的食品。冷却不充分，就密封包装的话就容易凝水发霉。那像手工的分馅儿，组装时间拉长也会提升微生物污染的概率。那其实有些朋友就说，那这些超长的巨型食物就不能吃了吗？那这种巨型食物呢，属于体验型的网红商品啊，咱们这个浅尝辄止就可以了哈。比如说你少量的尝尝鲜，打打卡就可以了，真的是不适合作为常规的餐食。往往这个时候商家是利用猎奇心理做流量营销。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哈，就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刷到，哎，咱们河源哪家店出现这种超长蛋挞了哈，就是在网络上营销。那其实溢价当中呢，它是往往包含了打卡的价值，营养性价值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偏低的。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购买之后，比如说我们拿这个超长蛋挞来举个例子，那么长，那买了之后你可以多人分食，比如说一家人吃一个哈，这避免呢单人一次性吃完，哎，浅尝即止，控制摄入的总量。那剩余的部分呢也要尽快的密封冷藏，建议24小时之内吃完。食用之前也要观察一下有没有发霉啊、酸味啊或者是异味。那么像糯米糕点呢是不建议长时间的存放的，特殊人群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呀、胃病患者、老人和幼儿还是应该要尽量的少吃。那同时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呢更要选择正规的门店，要查看产品的新鲜度啊，那么留意包装和储存的条件，不购买无正规包装的散装超长网红食品。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不要为了打卡而盲目的购买，避免食物浪费。像我自己呢就不太是一个喜欢跟风的人啊，这个超长蛋挞看起来呢，我就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就是哇，热量好高，吃了这一个蛋挞你得花多长时间去控制饮食去运动才能够把这个热量给消化完啊。所以平时这个减肥挺难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悠着点，偶尔的尝一下打个卡就可以了，不要经常性的去选择。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天气越来越干燥啊，像咱们河源的这个火险等级呢也是越来越高，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包括咱们居家用火安全也是要格外注意的。天气干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注意补充水分了。秋季这个时候肺燥就容易口舌干燥啊，咽喉肿痛，干咳少痰。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养生茶。
1: 秋季肺燥的话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啊、咽喉肿痛、干咳少痰这一类的症状，柚子性寒，能够清解肺胃之热啊，同时呢它富含汁水，又可以养阴生津，缓解干燥引起的不适，尤其适合秋季常食辛辣温补食物之后出现上火症状的人群。我给大家推荐两款茶饮，第一个是柚子麦冬玉竹茶，主要是针对秋燥引起的皮肤干燥和口咽干燥，适合平时阴虚内热的人群秋季使用。那么第二款是柚子陈皮茯苓茶，主要是以共同具有理气化痰作用的柚子、陈皮、 茯苓做茶饮，主要针对素体具有痰湿偏盛的人群秋季饮用。
2: 不过专家也提醒，柚子性寒，因此脾胃虚寒的人群常表现为手脚冰凉，平时易拉肚子，吃生冷食物后易腹胀腹痛，大便稀溏，建议适量食用柚子，以免加重体内寒气，导致腹泻腹痛等不适症状加剧，进一步损伤脾胃功能。
0: 好，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因为秋天确实是秋燥，无论是像柚子啊还是这个雪梨，都是在秋天比较适合的食物。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跟大家有特别说过，到了秋天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白色食物。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两款柚子养生茶啊，不妨来试一试。那么柚子麦冬玉竹茶是适合阴虚内热、皮肤口咽干燥的朋友，那么柚子陈皮茯苓茶呢，则是适合这种痰湿偏重的人群。那么柚子还是比较性寒，如果是手脚冰凉啊，容易腹泻的这种脾胃虚寒的朋友，建议还是不宜多吃哦。那么内服和外养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到了秋天我们的护肤品是要有针对性的调整。像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护肤品已经从夏天的基本上的保湿到了秋冬季节的这种滋润了啊，基本上我已经换成了所有的这种油质类的护肤品了，以油养肤一直是我在秋冬季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那么每天晚上我的护肤所有用完，比如说我要用黄油喷雾，哎，用完所有的精华之后，最后一步上的肯定是赫莲娜黑绷带，因为本身它特别的滋润。那么这个黑绷带是我特别建议，如果说是哎，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这种熟龄肌的小姐姐哈，不妨试一试，它的提拉紧致的效果还是特别的明显。毕竟50%高浓度的玻色因啊，真的是提拉紧致、淡化细纹。那么我们特别给大家整合了像黑绷带、白绷带的套装，哎，这个套装呢是我们的广电商城一整套只要1399，非常划算。如果说你只想入手黑绷带的话，也有黑绷带到手两瓶的机制哈，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的广电商城来看一看，回复绷带两个字哈，回复绷带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我给大家专门整合了这个赫莲娜的专区，大家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看一看。到了秋冬季，无论您选择什么样的护肤品，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肤质，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把补水修护维稳做到位。因为到了秋天，像我自己是干敏皮，基本上是很容易就泛红，哎，到了这个尤其是化了妆洗完脸之后会起皮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无论用什么产品，补水保湿修护维稳到了秋冬非常有必要。那么如果说想感受赫莲娜黑绷带，平时又觉得价格贵的，那可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看一看，直接回复绷带两字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有几种机制，我觉得价格都是特别的香，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3: 最喜欢

0: 了好气氛。
1: 我就喜欢来自王力宏。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有听友问，哎呀，主持人超长蛋挞哪里买啊？我这个还是要回复，其实很多烘焙店都有，可以看一下。我自己是没有买过哈，因为确实热量太高了，这个我还是要忍住。然后呢，这个听友回复了，听到你说才知道啊，你说的有道理，打打卡就好。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啊，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想追风，比如说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那就偶尔买一次打个卡就 OK 了。但是长期吃的话，你要想想你吃下一个超长蛋挞你得花多少的这个功夫把这个热量给减下来呀、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马上要到2:30的报时广告时间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稍后见。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 13829388478。
5: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6: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5: 他们好勇敢。
6: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5: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9: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4: 河源市公安局宣。
10: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

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民意，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哎，我发现今天大家都在这个说这个蛋挞的问题啊，前半段有跟大家普及到超长蛋挞的这个热量，看到城市猎人他说蛋挞算某品牌最好吃了吧，门店在哪儿哪儿哈，广告我们就不做了。其实这个品牌它最早呢是传统式的蛋挞，那我们说的超长蛋挞呢，它是葡式蛋挞哈。其实现在很多店都做的挺好吃的，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最好吃哈。其实这个热量都挺高的啊，大家偶尔吃一吃就好了。而且你这个像城市猎人说到这个品牌，它也是在市区好几个地方都有门店，不只是你提到的这个地方。本着健康的原则，还是建议大家像这种网红的产品可以跟风打个卡，但是真正如果长时间经常吃的话就真的不建议了。哎，我这个话说完是不是这些烘焙店的老板要来揍我了，在破坏他们的生意啊。不过确实是要考虑健康，毕竟这个健康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没有健康的身体，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完成。说到健康，接下来继续说一说今天10月13号。那么10月13号呢是世界血栓日，静脉血栓栓塞症和心脏病、中风是并列为三大致死性心血管疾病，却是不像心脏病和中风被大家所重视啊。所以呢这个静脉血栓栓塞症它是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在广州有一位60多岁的黄阿叔，他呢是刚退休不久，60多岁还正值当打之年，对不对？还正年轻的啊。这闲来无事呢就喜欢躺着刷刷手机啊，像午后睡个饱觉。那么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时间，哎，不知道这个黄阿叔像这个时间可能都还在睡觉。那么这个黄阿叔呢，他除了一天抽半包烟之外啊，自己觉得没什么其他的不良嗜好。一天中午他像平时那样啊，在饭后躺在沙发上躺着这个刷手机，直到刷着刷着睡着了，这一睡呢就是2个小时，到下午快3点了，也就是大概这个时间啊，他才醒过来，然后呢下楼扔垃圾，却在途中突然就晕倒了。路人赶紧打120，把晕厥的黄阿叔送到了医院，被明确诊断为下肢静脉血栓掉落引起的肺动脉栓塞。所幸在导管溶栓微创这个介入治疗之后，阿叔康复良好。其实吧，这个像黄阿叔啊，他久宅在家，像中老年喜欢吸烟、久坐、久卧等等，这些都是诱发血栓的叠加风险因素。所以说医生建议啊，像我们收音机前各位久坐的朋友啊，比如说上班族也是需要久坐工作的人，每半个小时呢咱们可以起身活动个5到10分钟，大家适当的来摸摸鱼啊，起身比如说你在办公室啊，在走廊里稍微走动一下，远眺一下眼一个远方，休息一下眼睛。那么退休之后呢，咱们也要注意避免久坐久卧，要培养保护血管健康的习惯。今天是10月13号世界血栓日，所以提醒大家哈，久躺

0: 久卧久坐都会引发这种风险。既然是沉默的杀手，那么我们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好的，一路畅通，下午板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中这个时间正是上班的高峰期，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咱们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最近一段时间持续晴朗少雨，空气干燥的天气那么林区植被含水率持续的走低，林下可燃物极易引燃。我市森林火险的气象预警已经是升级为橙色。所以提醒大家包括像森林用火安全，我们居家用火安全都是要格外的关注。那么根据市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一周我市天气持续干燥，昼夜温差大。像今天的这个天气白天我们的最高气温像这个时间33-34度左右，早晚的气温呢在21度，温差十几度，早晚是比较清凉体感温度在中午这个时间目前达到37度。还是要提醒身体相对免疫力比较差的老年人和小孩，尤其是早上散步比较早出门的老人还是可以穿上一件薄薄的长袖。好，特别提示大家一路畅通，下午版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文明驾驶，不要加塞抢行。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下面要来说一说这个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家长是有过家里的孩子有过这种情况，就是在换牙期，可能有些孩子牙齿松动了，自己下一个狠手一下把牙给拔掉了反正我是下不去这个手的。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狠人，那么一颗看不起眼的烂牙竟然是接连诱发心内膜炎、颅内动脉瘤，这是让湖北的一位10岁的男孩突发大量脑出血。在几个月前，男孩菲菲他呢是徒手拔掉了自己的烂牙，是个狠人这拔牙造成的口腔感染入血这个一路侵袭到了心脏瓣膜，形成感染的这种熬生物。那么在10月3号，原本活泼好动的10岁男孩这个亮亮，他突然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身体持续的发烫，精神萎靡，和往日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家长觉察异常之后呢，就赶紧第一时间将孩子送到医院检查治疗，却始终未能找到病根。那么到了9号，突发剧烈头痛之后 CT 检查显示他颅内存在大量血肿。10月9号的下午，这个救援的直升机全速疾驰将突发胸腺颅内大出血生命垂危的10岁男孩亮亮转到了武汉的相关医院。那么医院呢是通过急诊手术清除颅内血肿，夹壁这个破裂的动脉瘤，暂时稳住脑部的险情。但是呢这孩子的心内膜炎还是在的其余动脉瘤仍然是存在破裂的风险，后续要依靠抗生素来控制全身的感染。这个事情真的是需要引起我们各位家长的注意这一颗你看起来不起眼的坏牙，没想到会引发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医生提醒，换牙期蛀牙千万别让孩子自行的拔除。那如果说孩子长时间的出现了低烧、精神萎靡，就不要当成普通的感冒，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排查病因，避免小毛病拖成致命急症。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 FM97.8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焦阳。天气干燥，我最近一段时间喝水喝的都特别的多每天喝水比原来勤了很多，比夏天喝多了很多，尤其是在办公室每天会大量的喝水，而且呢会主动的想起来煲一些雪梨这个比较滋阴润肺的食物了。所以提醒大家，到了这种秋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包括我们的皮肤同样也是需要补充水分。那么在秋冬季节，大家的护肤品也要注意，我们要从夏天的这个补水保湿，到了秋天现在是要补水修护维稳 滋润啊，因为到了秋冬季节，我们皮肤的修护力是最弱的，尤其是像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干敏皮的朋友更要注意了，到了秋天可能稍微一起风，皮肤就容易泛红起皮，这个时候要格外的去调整好自己皮肤的底子。那么特别要推荐大家啊，到了秋冬季节使用皮这个护肤品的话，如果是干性皮肤可以尝试一下以油养肤，那么补水保湿滋润都是很有必要的。像我每天晚上用完所有的护肤品，最后一道流程就是要用黑绷带面霜哈，来自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因为它是50%，新版的是50%高浓度的玻色因，能够很好的提拉紧致，淡化细纹。因为我已经用了两三瓶，我明显能够感受到自己皮肤的变化，皮肤的紧致啊。就是它为什么叫黑绷带，就是像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像一个隐形的绷带把你的皮肤给绷了起来，让它变得更加的紧致提拉。所以说呢，如果说像啊，比如脸色比较差呀，怕松垮有细纹干纹的，真的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尤其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经常喜欢熬夜啊，都可以试一试，想要送给妈妈送给长辈也是很合适的。那么特别给大家整合了赫莲娜品牌的专区哈，有黑绷带白绷带的组合，有黑绷带买一送一的组合，有黑绷带加小露珠精华的组合，有几个款式的选择，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就可以了解详情。那么黑绷带加白绷带的两瓶全正装的套组呢，只要1399，两瓶黑绷带的50ml 正装的这个组合呢是1999啊。这个价格方面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当然，我们广电商城已经是非常划算了，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啊。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就可以了。来看到微信平台城市猎人说，哎呀，这个徒手拔牙这事儿我们小时候都这么干的呀，到了现在怎么这么多问题呢？这个摇松以后用手就能拔了啊，这个反正我自己是下不去这个手啊。但是小的时候吧，确实以前可能我们这个小的时候活的是比较糙，现在呢孩子都活得特别的精细，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你健康长大没问题，但是现在万一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湖北的男孩，10岁男孩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啊。那么家长们还是要格外的提高警惕。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联合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普法栏目《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尊老敬老，除了生活上的照料，更要守护好长辈的网络安全。如今不少老年人学会刷短视频、看微信群信息，但网络上真假信息混杂，各类谣言常常瞄准老年群体传播。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案说法，来和大家聊一聊老年人如何识别抵制网络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很多老年朋友在微信群、短视频里经常看到所谓神药治病、重大政策变动、食品有毒这一类的消息，觉得有道理就随手转发。大家可能不知道，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虚假信息本身就违反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还会承担法律责任。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则典型案例。一位退休老人在家族微信群看到一条短视频，声称某种常用蔬菜含有毒素，吃了会致癌。老人没有核实消息来源，立刻就转发到十几个亲友群，短时间内大量转发扩散，引发当地不少市民恐慌，部分菜市场相关蔬菜滞销。经网信公安部门核查，这条内容属于彻头彻尾的网络谣言。公安机关找到发布转发信息的相关人员进行普法警示。办案民警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轻则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如果谣言大范围传播，扰乱公共秩序，还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谣言最喜欢抓住老年人关心健康、关注民生的心理，常见的套路有这几类。第一，健康养生类谣言，编造偏方、虚假特效药，宣称能根治高血压、糖尿病。第二，食品安全类谣言，歪曲解读食材功效，制造恐慌。第三，政策类谣言，虚构养老金、医保调整的虚假通知。第四，灾难社会事件类不实传言，夸大险情博取点击。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也给各位老年朋友总结三个辨谣小方法。一，看来源，官方通知只会由政府、卫健、公安等正规平台发布，不知名的自媒体、小道消息不可轻信。二，查常识，凡是宣称包治百病、特效药不花钱就能治病的，基本都是谣言。三，不盲转，不确定真假的信息不转发、不评论，可以先问子女或者拨打110咨询核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保护大家安全上网的权利，同时呢，也规定了每一位网民的义务。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微信群、短视频平台都属于公共网络空间，不要让好心转发变成传播谣言， 同时啊，我们也呼吁各位晚辈要多陪伴家中的老人，帮长辈辨别网上不实的信息。重阳节，从守护长辈的信息安全做起。网络谣言迷惑性强，辨谣防谣需要我们擦亮双眼。本期平安之声带大家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教老年人识别网络谣言，关爱长辈，从守护网络信息安全开始。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平安之声，我是骄阳，我们下期再会。
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

0: 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九十七点八，是我的九十七点八，也是你的。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7.8，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刚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0: 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任意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3: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4: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3: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4: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3: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4: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3: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6: 哇，978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9: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1: 我爱的节目
12: 开始啦！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农历的9月初4。今天的距离2027年的元旦还有80天。感谢您收听周二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
0: 这个季节呢，在北方已经有一点秋风萧瑟了，但是在南方呢，依然感觉是常绿的状态。人生的意义呢，是感受四季流转，顺着时光好好生活。因为幸福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句关心，一句问候，一次的久别重逢，其实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礼物。愿各位珍惜当下。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到的是那首经典的老歌，来自于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3: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4: 河源公安提醒您，
0: 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4: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0: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4: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

0: 最安心的动作。
1: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1: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0: 鱼吧。
1: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未来三天我们的广东仍然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场，盛行下沉的气流，而天气呢会出现晴朗更干燥，昼夜温差更大的一个结局。冷空气虽来，但是属于无效打卡。13号今天晚上到明天有弱冷空气呢东移南下，但对于广东的降温并不明显，主要影响的呢是给粤东的海面带来六级阵风和七级的大风。15号冷高压呢东移出海，高压后部呢是偏东气流上岸，全省云量增多，粤西部分市县的有分散小雨。13号到14号全省的是晴到少云的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普遍介于31到35度，其中中北部部分市县可以达到35度。15号有一个小转折，但是雨水呢主要是在粤西市县。近期的阳光在线，洗晒指数拉满，厚被子换季的大件可以抓紧安排。当然在近期呢防火仍然是重点，因为天气呢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而广东多地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生效当中，需要注意的是森林防火和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另外呢最近的天气呢是白天体感闷热，户外活动注意防晒补水，而早晚温差大，最低气温粤北仅仅只有17到21度，需要适时的添衣防感冒。最近天气为什么那么干那么闷呢？是因为副高。副高是什么呢？它好像是个职称，但是对于天气呢是属于副热带高压，它像一个金钟罩啊，弱冷空气呢来了是来了，但是好像又没来啊，只是在我们广东乖乖的绕个道。也就是说未来三天咱们省内包括河源依然是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的节奏。具体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源城江东新区多云，27到33度，东北风1到2级。今晚到明天多云，22到33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0%到90%之间。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2: 如果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那恭喜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是978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一路摇你。记得关注我们978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有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不对？再来一遍，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是阿拉伯数字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关注，希望您爱听，希望您再来听，希望您关注，希望您一直关注。
3: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4: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5: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6: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5: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6: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5: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广东建行

0: 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也要要问问冰冰冰冰茶姑。
2: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来关注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卫健，这首歌来自于张卫健《少年游》。
1: 阳光灿烂的日子，少年要珍惜，不要再有。
0: 歌曲呢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我不是张卫健》当中。这首歌以励志正能量为核心，歌词强调少年应该珍惜时光，努力追求幸福生活。作为电视剧主题曲，《少年游》和剧集内容紧密关联，通过音乐强化了剧中少年英雄的形象，展现了武侠题材中常见的热血与豪情。张卫健《少年游》。

张卫健孤独不苦。作为电视剧《少年张三丰》的片尾曲，歌词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感中的无奈与释然。孤独不是苦涩的情感，它是内心深处难以言表的感受，如同朝朝暮暮的等待，生生死死的伤害，你能够体会却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孤独的天地，不必过分在意。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卫健《孤独不苦》。

97.8，这时呢，我们来听张卫健《你爱我像谁》。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小宝与康熙》的主题曲，收录在张卫健2000年8月18号发行的专辑当中。歌曲描述的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你我都有可能遭遇的恋情，因为爱，所以愿意牺牲自己，改变自己，去迎合对方的需求，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当恋情逝去，一个人在空荡房屋悲伤的回忆时，才发觉这场情感的漩涡当中，自己根本不是自己。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

0: 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我是魁地关喆，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7: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8: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0: 擦过。
8: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梁静茹。2000年，梁静茹的第二张专辑《勇气》问世。这张专辑呢，是由李宗盛、光良、李正帆联手制作。那他对于这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勇气》的理解呢，就是一个女孩子下定决心主动爱一个人，这需要很大勇气。但他后来发现，原来爱需要勇气的概念也可以放在男孩子身上。
1: 只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0: 这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它传达给人们一种爱自己，不要在乎他人眼光的深刻含义。而一首《勇气》在当年几乎唱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呢也似乎被视为梁静茹对于爱情的诠释，同时也是她的成名之作。歌词虽然简单微妙，更深受当时的学生朋友的喜欢，当然也是很多人去 KTV 必点歌曲之一。梁静茹，2000年，《勇气》。

梁静茹，2007年，会呼吸的痛。这首歌曲呢，是词作者姚若龙看了一本讲述母子生死离别的小说。小说最后呢，是儿子抱着妈妈的骨灰来到了那个铁塔之下，那是他们曾经说好一起去的地方。姚若龙看了之后呢，感触很深，以隐喻的方式写了儿子对于母亲的思念。这首歌曲呢，梁静茹用最深的悲伤嗓音传达出最深刻最底层的痛。整体来说，这不是情歌，是一首写给妈妈的歌。人们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时间还很多，却忽略了自己在长大，父母呢在变老，时间只会越来越少。仔细去看整首歌的歌词，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后悔和痛苦。梁静茹，会呼吸的痛。时间

0: 梁静茹，2007年崇拜。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这首歌出自于他的第九张专辑《崇拜》，隐喻着前后分明的两种风格，诸如《一秒钟的天堂》这样的摇滚底子的情歌，虽然说不一定适合他的嗓音，但却是难得一见的梁静茹唱得很有力量的情歌。而《崇拜》这首歌呢，则是以很轻松演绎出了悲伤幽怨的文艺情歌感觉，它是一首典型的梁氏男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978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2: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0: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1: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0: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生态是河源最厚重的底色，最珍贵的家底，客家文脉是河源最鲜明的标识，最深厚的底蕴。9月2号，检察日报以守住客家人记忆中的那抹绿为题整版报道，河源市检察机关以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为抓手，将强化法律监督，守护绿美河源，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履职答卷，写进东江碧水，刻入客家文脉，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提供坚实司法保障。近日，市检察院举办全市检察长研讨班，会议指出，过去5年，全市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主动融入全省检察工作和河源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办案内在自觉，把服务高质量发展转化为地方发展实际，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转化为社会治理成效，把为民司法转化为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把法律监督工作转化为刚性制度成果，推动检察工作发生质的变化和提升， 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查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做出了大量可感、可知、可及的实际实效。会议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检察长研讨班精神，坚持高效能治理，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贡献力量。犯罪治理现已进入到纵深推进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更需要凝心聚气、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成的持续推进。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五个全省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百千万工程典型案事例。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构建三位一体工作机制，全力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入选第八批典型案事例。河源市检察机关紧扣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全力推进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各项部署及市委目标任务，以河检护源生态检查品牌为引领，构建协同共治加精准监督加生态修复工作机制，为万绿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筑牢坚实司法屏障。为深入落实广东省检察院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工作部署，推动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走深走实，河源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充分依托省检察院月牙湾、市检察院小龙宝等未成年人检察品牌，组织检察长、检察干警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各中小学，开展系列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把鲜活生动的法治课堂送到青少年身边，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防线。河源市检察院开展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检察长刘旭东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河源中学，为高中新生讲授题为擦亮法治底色，书写青春华章的法

0: 至开学第一课，授课立足河源本土文化，以乐杜鹃、客家围屋为喻，解读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未成年人六大保护防护体系，阐释司法保护作为未成年人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意义。课堂结合民法典、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2026年1月起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厘清刑事责任年龄边界，破除年龄小就不用担责的错误认知，围绕学生欺凌、性侵害、新型毒品侵害、网络暴力、交通安全五大高频青少年风险，结合本地真实案例，讲解依托咪纸上头电子烟危害，传授风险识别、自我保护方法，告知学生可通过110报警、12309检查服务热线寻求法律帮助，同时介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寄予青年学子厚植法治信仰，以知法守法护航人生长远发展。其他各县区检察院也以此次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压实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责任，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普法，不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宣教内容，把法治种子播撒到更多青少年心中，以坚实检察力量护航全市未成年人向阳成长。河源检察队伍里有一群肩负双重使命的特殊引路人，他们既是检察干警，又是扎根校园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他们以法为盾，以爱为灯，用心用情守护青春花蕾，深耕未检沃土，普法润物无声。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有85名法治副校长、15名法治辅导员扎根各校，精准对接校园法治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开学第一课、专项普法宣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系列活动，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心理健康、自我保护等青少年重点关注领域，精准普法靶向护航。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普法宣传556场，覆盖师生群众150000余人，以多样化接地气的普法形式，让法治理念深入校园，浸润童心。桃李不言，初心如故。在第42个教师节，河源检察机关向所有奔走在法治育人一线的检察引路人，以及深耕教育沃土、默默奉献的全体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最崇高的敬意。愿坚守不改、步履不停，在守护正义、立德树人的道路上不负热爱，满载荣光。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978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3: 978，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2: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What time is now?
3: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原。

0: 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4: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6: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
15: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0: 14号到15号呢，有弱冷空气哈，但是呢，也就只是弱冷空气啊，温度下降一两度，大家其实感受不到。最近的这个气温呢，仍然是属于比较，干燥的一个状态哈，天气干燥。那么火灾风险的增加，各位车友呢要注意森林防火，早晚温差较大，记得适时添衣，谨防感冒。
1: 就牵起你的手，全世界都变温柔。天哪，你笑起。
0: 欢迎您此刻继续关注，就7:08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国内成品油油价呢将会迎来调整，调整时间呢是在10月15号的24点，也就是10月16号，的0点。你哭起来天哪，2026年第20轮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呢，定在10月15号的24点开启，啊，其实就是16号的0点。本轮计价的周期呢，已经走完了70%，油价的下调大方向呢，目前已经基本确定。回顾这一轮的油价走势呢，可谓是一波三折。当然，回顾今年的油价行情呢，2026年一共有25次的调价窗口，目前已经落地19轮，剩余6轮，而全年呈现出13涨一搁浅五下跌，整体呢涨多跌少。汽柴油呢累计上调呢，折合每升上调呢是在1.89块到2.03块啊，加满50箱油的话，相比于年初的话，要多花90到100块钱。而现阶段全国燃油参考均价，92号汽油呢是每升8.59块，95号呢是9.17块，而0号柴油呢是8.27块。本轮油价最终的调整结果如何呢？啊，还是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呢最终的官宣价格为准。

受到气温下降呢，池水温度偏低影响，河源市儿童公园水上乐园呢，从10月12号起呢，暂停对外开放，将在明年6月1号起呢，恢复开放。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 可以密切关注官方通知，合理安排游玩的行程，避免跑空。具体的开放时间在6月1号，也就是2027年的6月1号。

0: 10月10号的河源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晴朗少雨，风干物燥的天气，林区可燃物载量比较大，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在10月10号的17点，将全市森林防火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
1: 夏去秋来，爱生活，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7.8，挥洒自由的芳香。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和97.8一起自由穿梭，尽情探索。

0: 北洋北洋，这个万源路封了，京城大道车就多了。
1: 你说的是望远路封了、啊、是这个临时管制吗？是因为修路吗还是怎么着？望远路的具体哪个位置？

胜利桥的话回市区下桥的位置哈，车辆略多。岳阳大道跟永和路交汇处哈，目前往东源方向车流较多。岳阳大道途经永盛路，也就是岳阳里这个十字路口，啊，目前车流略多一些。

望远路是哪个路口来着？是那个那个火锅店那个路口吗？现在中山大道跟新源路口交汇处哈，目前车流偏多一点点，看有没有车友刚好经过这边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七八喜欢陪你，无论在清晨还是在日暮，让我们放慢脚步，在十月，在此刻，听着97.8，卸下身上的疲惫，从初见到此刻，收获希望。

为了积极应对2026年可能因为季节性的气象干旱而导致的森林火险等级高、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呢，充分发挥人工影响天气在人工增雨、抗旱减灾、防灾和生态保护等的作用呢。那截止到目前呢，我市东源、紫金、和平县气象局相继发布了公告，将是作业天气和空域安全情况在10月16号，也就是在本周五开始到12月31号期间开展火箭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而离我们最近的则是东原县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时间时间点。首先是时间呢，是在10月16号开始到12月31号期间，具体的时间呢是天气和空域的报批情况而定。作业地点呢是在东原县新港镇的碉楼村和东原县新回龙镇南山下村。影响的区域呢在市区原城和东原县区域内。那么因为呢这个作业呢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说呢禁止群众围观。在作业区域内或作业影响范围内呢，如果发现有落地未燃烧的一个火箭弹或弹盒，应该及时的送交当地气象局或公安部门处理。因火箭弹下落造成的意外事件，请立即报告当地的气象局或公安部门。中山大道和望远路交汇处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是临时的交通管制哈。就是不太清楚它是修路还是怎么着哈。其实今天整体来说还好，还没有特别堵车。

14号到28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即将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西藏纳曲冬虫夏草的展销会，四折直销火爆开售，买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折后再送，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时间呢就在10月14号，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28号。详细咨询可以来联系13360556908，13360556908。这次呢是官方直接带货，100%高海拔，100%的纯野生，像这个低质每克89元，假一赔10。具体位置呢就在河源广播电视台的一楼大厅。

本次的四部养生节的所有的冬虫夏草呢，都是藏民今年五六月份刚采挖出来的头七虫草，现场所有的货品呢均由产地直供，从原产地直接到广东，营养高，品质好，易吸收。 零距离零差距假一赔一万啊，甚至呢将省下来的物流费仓储费，让利给咱们的河源的市民朋友，帮您省钱至少六百分之六十哈。现场呢将采用的是任挑任选不扎布包，全部散称的方式，市场价呢直销，虫体呢肥大金黄饱满，干度呢达到95%以上，藏民直供零距离零差价，品质保证假一赔10%。 像纳曲的特级冬虫夏草，市场价格每克482元，现场特供直价呢是在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呢送15克。文山三七呢是198元一斤，西洋参1元一克，红参片1元一克，铁皮石斛1元一克，还有像天麻，1元一克，以及新会的老陈皮。 半斤498元，马来西亚燕窝低至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0元。凡活动期间到现场消费的朋友，赠送价值120元的野生黑枸杞一瓶。活动地点呢就在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详细咨询13-6055-6908，13-6055-6908。

0: 夏去秋来，
1: 爱生活，
0: 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
1: 锁定 FM97.8，
0: 挥洒自由的芳香。
1: 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
0: 和97.8一起
1: 自由穿梭，
0: 尽情探索。

0: 飞扬飞扬，方圆路那个路口那里啊，麻辣英雄那路口完全封死了，在那里应该修路吧。
1: 嗯，
0: 过不了了应该。
1: 啊。望远路哈，中山大道望远路口麻辣英雄的这个交叉口哈，因为修路，所以说呢现在进行一个封闭围堵。那如果说是想要通过中山大道前往望远路的各位车友呢，可能要绕一下路了哈。
2: 那些从前痛苦快乐你在身边，
1: 好在呢最近我们河源下班路上还算是比较平静一点点啊。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九七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7: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这首歌曲呢是有粤语版也有普通话版本啊，但是它的歌词编曲和情绪气质呢完全是两种的叙事风格。而晚秋的最开始的版本原型呢是1988年陈汝佳的《愿你把心留》。黄凯芹的这个版本呢是相对于毛宁的

晚秋呢更早一年，它是在1992年推出的，重新填上的粤语词，率先呢在香港走红，是港乐经典的版本。而毛宁的国语版呢，则是93年。

0: 就像我们耳边响起的这一首经典的港乐版本，因为它编曲呢偏港风，配器呢比较简约，氛围感呢比较清冷。对的借口，请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
1: 这首歌刚好适配此刻当下下班路上的一个天气状态。

0: 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1: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邓丽君《情话》。在听歌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普及一些交通的方面的内容哈。像未成年人不按照规定骑行电动自行车并违法载人，出了事故谁来负责呢？这种事情呢，其实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呢也不少见哈。事前回顾，在2024年的9月8号，赵某呢骑电动自行车载着李某呢外出，行驶至某路段时，因为操作不当与路边护栏刮蹭摔倒。

事故呢导致两人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赵某负责负全部责任。赵某和吕某呢是朋友关系，且二人均未满16周岁。事故发生时，二人呢均未佩戴安全头盔。事故呢导致李某面部多处受伤，牙槽骨部分缺损，并且牙齿缺失，经过鉴定构成实际伤残。情重情轻不再牵挂。本案的事故发生时呢，李某及赵某的均系民事的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了解并且遵守基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赵某未满16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并且违规载人，行驶在机动车道上且没有戴头盔，没有确保安全行驶，导致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而李某呢是违规乘坐电动自行车，未采取安全措施，也没有戴头盔，自身也存在过错。但是赵某呢出于帮助便利等目的为李某呢提供搭乘，不应该将责任全部归咎于赵某。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依法应当减轻赵某的一个责任。赵某呢，在事故发生时积极的实施救助，在责任范围认定上予以适当的降低。综合考虑的事故双方的过错程度呢，事后呢积极救助等因素，参照好意同城的情形，法院认定赵某承担70%的民事责任，李某承担30%的民事责任。

0: 而法院呢，同时也认定赵某呢和王某呢作为赵某和他的法定监护人，缺乏对于赵某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并且没有尽到对于涉案电动自行车的管理的义务，应承担赵某所有的应该承担的责任，赔偿的费用由赵某的这个父母财产中支付，不足的部分由赵某和王某共同支付。本案呢是未成年人发生交通事故案件中呢，不仅有未成年人违反交通规则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的行为，还有监护人疏于管理教育的不作为等原因。作为未成年人要敬畏法律，敬畏规则，安全无价，生命无价，遵守安全规则不仅是对于他人的负责，更是对于自己，对于家人的负责。对于家长而言，教育不仅仅是书本知识的教育，还应该注意安全规则的教育。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啊，叫做好意同乘，它的检责规则呢并非是对于安全义务的豁免，无论是驾驶人还是搭乘的人均应该是对于自身的行为负责，驾驶人需要尽到基本的安全驾驶义务，搭乘者也应该尽到主动系好安全带或佩戴好安全头盔，避免干扰驾驶等的义务。
1: 功过并作罢，无尽情话使我惊怕。
0: 而骑行年龄呢要合法，首先至少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至少要年满16周岁。另外呢，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必须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未戴头盔，违法载人闯红灯，追逐骑行等违法行为，容易酿成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呢，容易造成自身与他人的伤亡的严重后果。同时，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有明确规定，骑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城市市区道路上不得载人，但安装有固定安全座椅的，可以负载一名身高1米2以下儿童，在其他道路上载人不得超过1人。 未成年人一般是没有经济来源，一旦因为过失导致他人伤亡，经过认定需负责，需负民事赔偿责任的，将由父母或监护人共同承担。所以，各位家长朋友要加强对于自家。

0: 孩子的安全教育和日常监护，严格管好家中各类的车辆钥匙，千万不要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孩子驾驶车辆上路，同时要引导他正确的识别各类风险，远离风险。一旦发现孩子有错误、违法或危险行为，要及时制止并且纠正。这一时段的以安说法就是这样，感谢您的关注。
1: 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今天呢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而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1: 我靠着你的臂膀，牢牢我。
0: 今天已经来到了10月13号，从十月一直到12月啊，没有放假的法定节假日了。即将放假的法定节假日呢是元旦，还有80天。今天呢是来到农历的9月初4，啊，本周日就是99重阳节。节目的结尾，我们来关注天气。

0: 14号，明天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多云，19到33度。15号多云，20到32度。展望16号到17号多云，18号到19号多云到晴。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车友，最近呢，虽然说白天天气热，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清凉，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另外呢，天气干燥，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居家用火用电的安全。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相约一路畅通。各位车友，明天我们再会。
1: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

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0: 11: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上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

0: 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四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万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职工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职工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职工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4: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

0: 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和润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4: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摇摇晃晃冰冰静静
7: 擦滚。
6: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经典好歌分享来自于黄品源。黄品源1968年3月17号出生在台湾省台中市，是流行音乐男歌手、演员、主持人。在1987年，黄品源的参加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校际音乐大赛，获得第二名，从而进入到演艺圈。1990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男配角新生》，而专辑中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成为其歌唱生涯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由黄品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歌曲表达了一个深爱着对方的人在爱情中付出最多却没有得到同等回应的无奈与痛苦，而歌词中呢，也展现出了自怜的情感，描述了爱上一个

不爱自己的人，对方的冷漠或离开让自己陷入深深的难过之中，但却无法对于对方有所怨恨，只能独自承受着这份痛苦。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小薇》。歌词描述了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叫小薇，她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却悄悄地偷走了歌者的心。这首歌旋律优美，富有诗意，在当年传唱率极高。黄品源深情的演唱也表达了出对于爱情的天真和无邪，以及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这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海浪》。这首歌节奏缓慢而均匀，平和而不失深情，主要表达了对于感情和生活目标的犹豫与不安。通过海浪摇摆不定和大海的高深莫测，带出了都市人的内心世界。而歌词中描述了一个失恋男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反映了现代人的感情和生活中的迷茫与不安。海浪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收录在黄品源2000年10月11号发行的专辑《海浪》当中。这首歌不仅仅是黄品源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海浪》。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黄品源《情人》。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思念和对于分离的无奈。整首歌曲旋律非常优美，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前奏呢也特别抓耳，吉他的旋律优美且带有一丝丝的一种感念，为整首歌奠定了深情而哀怨的氛围。而主歌部分旋律流畅，歌词深情，表达了作者对于爱情的思念和对于分离的无奈。副歌部分呢，旋律激昂，情感层层递进，让人感觉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深刻。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翻唱自刀郎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黄品源，《谁能让时间倒转》。歌曲呢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词曲作者都是黄品源。这首歌表达了对于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于时光倒流的渴望，充满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当然，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表达个人情感的经典之作，也是黄品源个人音乐生涯当中重要作品之一。通过这首歌，他成功地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融入到音乐当中，使得听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对那段刻骨铭心感情的怀念与无奈。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1991年发行《谁能让时间倒转》。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摇摇晃晃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
0: 978为您推荐流着泪的你的脸。
1: 回到他身边，
0: 这是任贤齐典型的一首情歌，歌曲中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出伤心的一片，唱出了分手后的痛苦与不舍，但是在这份痛苦中又透露出一种对于未来的期许和释然。这首歌让人们在经历情感挫折之后能够找到一丝安慰与力量。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小雪》。这首歌收录在2000年1月27号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不仅的是任贤齐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它也是一首温柔的情歌，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当时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更是在寒冷的冬日里为人们带来一丝温暖与慰藉。在你的爱情故事中，你是否也有过像小雪一样轻轻飘落却留下深刻印记的瞬间呢？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小雪》。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春天花会开》。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等待的歌曲，歌曲中的春天花会开用自然界的美好景象寓意着，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只要心中有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这首歌不仅让人们在困境中找到前进的动力，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束光。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97.8，这一时段为您播放任贤齐天涯。天涯发行在1997年，描绘了一个孤独旅行的心境，充满了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和对于过去的怀念。任贤齐用他的声音把那种孤独感表达得非常棒，很多听者呢在这首歌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尤其是那些在外打拼的人，总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孤独的旅行者，不断地在寻找自己的天涯。天涯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行，在年轻人心中尤其受欢迎，因为它能够引发他们对于人生的深思。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还有我。歌曲呢讲述了恋人之间的深厚爱情和无私奉献，即便自己遭受委屈也愿意无条件为对方付出。歌曲以真挚的情感传达了对于爱情和友情的坚持与奉献，体现了一种温暖而感性的精神。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还有我。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2: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九西邦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

0: 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

0: 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9: 是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0: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9: 中华故事会，
10: 与智者的约会。
11: 刘三姐。据说在唐代，在广西宜州山涧边有个美丽的小山村，村中有一位壮族姑娘，名叫刘三姐。她自幼父母双亡，由哥哥刘二抚养长大。兄妹二人以打柴捕鱼为生，相依为命。三姐不但勤劳聪颖，心灵手巧，而且长得亭亭玉立，一貌倾城，尤其擅长唱山歌。他的山歌远近闻名，附近的歌手经常聚集起来，竞相与他对歌学歌。刘三姐常用山歌唱出穷人的诉求和不满，因而触犯了地主乡绅的利益。当地财主莫怀仁垂涎其美貌，欲霸占为妾，遭到刘三姐的拒绝后便怀恨在心。莫怀仁想办法禁歌，又被刘三姐用山歌驳得没话可说。莫怀仁请来3个秀才与刘三姐对歌，又被刘三姐弄得狼狈不堪，铩羽而归。莫怀仁大发雷霆， 不惜大动干戈去勾结官府，想要把刘三姐置于死地。

0: 为了逃过此次劫难，三姐和哥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趁天黑乘竹筏来到了余峰山小龙潭村边的一个小岩洞居住。来到柳州以后，忠厚老实的哥哥刘二担心三姐又唱歌招惹是非，便想方设法来阻止。一天，他从河边捡回一块又圆又厚的鹅卵石丢给三姐，说：三妹，用你的手帕脚在石头中间钻个洞，把手帕穿过去，如果穿不过去，你以后就不准唱歌。接着他严肃地补充道：为兄说话算数，绝不抵赖。一开始还是满脸笑容的三姐，看着哥哥严肃的表情，哪里还敢反驳，捡起丢在面前的石头，暗自揣摩道：我又不是神仙，手帕脚怎能穿得过去呢？他习惯性地试了试，并唱道：哥发癫，拿块石头给妹穿，软不穿石怎得过，除非凡妹变神仙。不管你是凡人还是神仙，为兄话已至此，绝不收回。哥哥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心想这回够绝了吧，还怕难不倒你。没想到三姐凄婉的歌声直上云霄，传到了天宫七仙女的耳朵里。七仙女为之感动，担心三姐的歌声从此销声匿迹，便决定施展法术帮助她。七仙女从头上取下一根发簪，甩袖向刘三姐手中的石块射去，不偏不歪，正好把石头穿了一个圆圆的洞。三姐不经意间见手帕穿过石头，不禁暗自窃喜，张开甜美的嗓子唱道：哎，穿呀穿，柔能克刚好心欢，歌似滔滔柳江水，源远流长永不断。从此刘三姐的歌声又回荡在余峰山顶，慕名来学歌的对歌的人络绎不绝。后来随着三姐的名声越来越大，她的踪迹便暴露了。莫怀仁又花重金买通官府，在余峰山周围安插众多官兵要捉杀三姐，形势危急。小龙潭村及附近的乡邻听闻这件事后，纷纷拿着锄头棍棒赶来，为救三姐而与官兵搏斗。三姐不忍心看到乡邻受伤，毅然决然地从山上跳入小龙潭中。当三姐纵身一跳的一刹那，顿时狂风大作，昏天黑地。伴随着一道红光，从小龙潭中冲出一条金色的大鲤鱼，把三姐接住了，飞上了云霄。刘三姐到了天宫之后，被奉为歌仙，而刘三姐的山歌，人们仍世代传唱着。为纪念她在柳州传唱的功绩，人们在余峰山的三姐岩里雕刻了一尊她的石像，一直供奉到现在。
1: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08076218611108076购买，微信同号

0: 三个大力士。从前，达斡尔族有一个名叫巴布嘎的人，也不知道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里蹦出来的。总之，他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有一天，他从一座葱绿的山路前经过，看见一个双鬓苍白的老太太和一个白胡齐胸的老头坐在一棵树下不停地哭泣。他向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老夫妇的女儿被三个头颅的莽盖抢走了。巴布嘎觉得两位老人非常可怜，就安慰他们说，您二老不要伤心了，即使把眼泪哭干，莽盖也不会把你们的女儿送回来的。你们赶紧把莽盖逃走的方向告诉我，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追赶，也许能把你们的女儿救回来。
1: 谢谢你，谢谢你，孩子，你有什么办法能救助我的女儿呢？凶狠残暴的莽盖住在遥远的北方，那里地势险要，你就不要去送命了。
2: 老妈妈，老爹爹，请不要为我担忧，我一定要把你们的女儿救出来，你们好好保重，耐心地等待着吧。说完，他像疾风一样呼呼地朝着正北的方向出发了。那正是三伏天，没走多久，巴布嘎就渴了，他的舌头像枯叶一样干，非常想喝水。可是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只好坐在路边休息一下。此时，一个挑担的女人迎面走来，她一头挑着一只木桶，一头挑着一只画皮桶子。巴布嘎站起来向女人打招呼，
3: 大嫂，你桶里装的是什么呀？要挑到什么地方去呀？
4: 我挑到地里给我丈夫送水送饭。
2: 巴布嘎走上前说道，
3: 大嫂，我赶远路，口渴难耐，把你画皮桶子里的水给我喝一口吧，这儿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可以让我先喝一口解解渴吗？
2: 女人说，
4: 抱歉，我丈夫今天耕地，他也一定非常口渴，正等着水喝呢，你还是忍一忍，到村子里再喝吧。
3: 口渴的滋味对谁来说都一样，你让我润一润嗓子也行啊，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呢？
4: 女人没有办法，只好说，那你就喝一口吧。
2: 说着，她放下担子让巴布嘎喝水，没想到巴布嘎接过画皮桶子，咕咚咕咚直往肚子里灌，竟把一画皮桶子的水都喝下去了。这一下女人生气了，哭着说，
4: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信用呢？你把水都喝了，我丈夫喝什么？他会打我的。
2: 巴布嘎不好意思地说，
3: 大嫂，不要哭了，我亲自去向你丈夫赔不是吧。
2: 于是两个人一起来到地头，那女人的丈夫正在耕地，看见他的妻子来了，赶紧跑过来说，
1: 快把水给我，我的舌头都要枯干了。
2: 当他发现画皮桶子里没有水时，一下子变了脸，从地上捡起鞭子朝他的妻子直抽过来。巴布嘎忙挡在那女人面前，抓住她的手说，
3: 大哥，不要打大嫂，这不是她的错，水是被我喝光的，所以我特地前来向你赔罪。
2: 那男人气呼呼地对他的妻子说，
1: 你把饭担回去吧，我连一口水都没有，你想把我噎死吗？
3: 巴布嘎说，大哥，不要生气了，我喝了你的水后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现在让我用清凉的泉水来补偿你吧。
2: 说完，他举起两只拳头朝地上凿去，只凿了几下，地就被凿出锅口大的窟窿，清凉的泉水从地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种地人打心眼里佩服巴布嘎，想要与巴布嘎结拜为兄弟。巴布嘎二话没说，连声答应了。就这样，种地人当了哥哥，巴布嘎当了弟弟。原来种地人也有惊人的臂力，晚上回家的时候，种地人把犁挂在耳朵上，把四头耕牛分别携在两个腋下，一路上连气都没喘。吃完饭后，巴布嘎把搭救老夫妇独生女的事儿对种地人说了。种地人恼羞成怒地说，
1: 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能看着不管呢？只靠我们两个人的力量能打败莽盖吗？
2: 人多力量大，如果有三四个人齐心协力，还怕战胜不了莽盖吗？巴布嘎信心满满地说。第二天，他们吃完早饭就出发了。他们朝北走去，一路走，一路寻找情投意合的人。一天，他们来到崇山峻岭之间，看见一大群牲畜围困在里面，那牲畜多得数不胜数。放牧人看见巴布嘎和种地人大老远就招着手跑过来，他喊道，
4: 过路的两位哥哥，请你们停一下，帮帮我们吧。前几天这里突然来了一头野牦牛，它坚硬的犄角能把岩石粉碎，一天就有二三十头牲畜被顶死，我们奈何不了他，请你们帮帮忙吧。
2: 巴布嘎说，把那力大无穷的牦牛整死，岂不太可惜了吗？你们就把它交给我吧。放牧人欣喜若狂地说，
4: 你要是有办法制服它的话，我们一定把它送给你，额外再送你五十头肥牛作为答谢。
2: 巴布嘎不禁一笑，五十头肥牛就不必了，只要野牦牛就够了。巴布嘎到畜群里一看，果然看见一头野牦牛，它的毛色乌黑亮丽，在太阳光下夺目耀眼。巴布嘎见它挺住两条后腿，头微低着，鼻孔里冒着热气。一不留神，野牦牛向岩石冲了过去，它犀利的犄角撞在岩石上，岩石都蹦出点点火星，发出噼啪的声响，顿时裂开了好几条缝。巴布嘎见野牦牛如此凶猛，心花怒放，他健步如飞地跑过去，一下子便跳到了野牦牛的脊背上，牢牢地抓住了他的犄角。野牦牛见状暴跳起来，想把巴布嘎从脊背上甩下去。巴布嘎伏下身，用双腿夹住牛身，像粘在牛背上一样。野牦牛驮着巴布嘎撒腿疯跑起来，他在山壑颠跑的时候，硕大的石头被踢起丈高，跑过草地时，地皮像被耕耘了一样。就这样，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多少里地，最后他浑身的绒毛都被汗水浸湿了。当他再跑到畜群时，渐渐停下了脚步。这时，巴布嘎跳下牛背，轻柔地拍着野牦牛的脑门，笑着说，小家伙，你一定跑累了吧，现在让我来扛着你吧。说完，他双手举起野牦牛，扛在了肩上。他们向放牧人道了别，又继续赶路了。他们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程。一天，他们在路上碰见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站在路中间，叉开两条腿，张着两只胳膊，抬着头望着天上。巴布嘎扛着野牦牛走到他面前，问道，
1: 喂，天上有什么啊？你为什么要站在路中间呢？
2: 那人泰然自若地说，
5: 昨天这个时候，一个粘滚子被我扔到天上去了，直到现在还没有落下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会落下来， 所以我只能站在这儿，等着接他。如果不接住他的话，会把过路的人砸成肉酱的，那就该伤。

0: 及无辜了。巴布嘎听后喃喃自语，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的大力士。他问大汉，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宝乐。
0: 大汉喘着粗气说，我们正在寻找像你这样的大力士呢，我们拜把子好不好？
1: 拜把子倒是可以，不过得等我的年滚子落下来以后再说。
0: 于是他们仨一起仰望天空，不一会儿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宝乐说，
1: 两位哥哥请让一让。
0: 接着他又说，
1: 年滚子，年滚子，快快快落进我的手中。
0: 年滚子蹭的一下就落到了宝乐的手里，宝乐把年滚子收进了用皮条编制的网兜里，然后和巴布嘎、种地人结拜为兄弟。他们仨坐下来休息，巴布嘎和种地人向宝乐讲述了他们为搭救老夫妇的女儿而奔走的事情。宝乐听了来了兴致，
1: 和莽盖打仗，那多有意思啊，让我用年滚子砸烂他的脑袋。
0: 他们仨继续赶路，种地人把犁杖弓和华子剑挂在耳朵上，巴布嘎把野牦牛扛在肩上，宝乐拎着装着年滚子的皮网兜。他们就这样又走了很多天，来到北方的一座市镇。他们找铁匠给巴布嘎的野牦牛打了两只百斤重的铁叉套在犄角上，宝乐的年滚子上也嵌上了30颗铁齿，种地人的华子剑上又接了3拃长的铁尖。三个人准备就绪后，又动身向正北方向走去。不知道送走了多少个日月，一天，他们来到了一座顶天高的黑山。黑山的半山腰有一个大洞，挡在洞口的石头有房子那么大。他们攀登上去，来到正在低声啜泣的姑娘跟前，见一条锁链把姑娘捆得牢牢的。种地人问，
2: 姑娘，这是什么地方？是谁把你捆起来的？
0: 姑娘抬头一看，大吃一惊，
3: 啊，三位哥哥，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这是三头莽盖住的地方，莽盖每天中午都要吃一个人，被他抓来的人都被他吃光了，今天该轮到我了。
0: 巴布嘎说，
1: 别害怕，你躲在石头后面别出来，放心，有我们在，我们会对付他的。
0: 姑娘刚躲好，日落方向就出现了莽盖的影子。莽盖沉重的脚步声响彻整个山路，当他远远看见自己的岩洞外坐着三个陌生人时，心想，
2: 无论如何先吃了他们再说。
0: 他一边想着，一边张着血盆似的大嘴从大牢园跑过来。这时候宝乐用右手托起年滚子说道，
1: 年滚子，年滚子，快快击中莽盖的头颅。
0: 说完，他把年滚子一掷，年滚子嗖的一声飞了过去，没有丝毫偏差，正好打中莽盖的头颅。莽盖只觉得一阵眩晕，头被打懵了，他双手抱住头，继续向前跑。野牦牛一见莽盖，早已按耐不住，想撒腿往前冲。巴布嘎说，
1: 牦牛，牦牛，顶穿莽盖的肚皮。
0: 说完，他把野牦牛从肩上放下来，野牦牛这下可撒欢了，嚎叫着飞奔过去，用带铁叉的犄角插进了莽盖的肚子里。野牦牛把头往两边一甩，就把莽盖的肚皮剖开了。莽盖拖着肚肠还是不停地向前跑。种地人拉开犁杖弓说，
2: 华子剑，华子剑，射穿莽盖的心窝。
0: 华子剑离开弓弦，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了莽盖的心窝。莽盖连吼

0: 后三生倒地而死。三个大力士带着姑娘回到了那座葱绿的山路，老夫妇看见自己的女儿平安归来，喜极而泣，也不知道如何报答这三个大力士的救命之恩。他们宰了一头乳牛，请来了街坊四邻，大家倒满圣洁的酒，向三位英雄表示感谢和欣赏。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持续深化暖心服务模式，常态化普及交通安全知识，以精准扎实的服务举措，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本台报道。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乡村歌手大赛兰口镇海选专场将于10月中旬在东园兰口镇凤凰山郊野公园举行。从兰口大山走出的陈菊芬，现为音乐学院教授，新客家山歌代言人，一直心系故土。20多年来，他深耕客家山歌非遗传承工作，收集整理客家音乐素材，创新改编本土歌谣，以饱含乡土温度的作品反哺家乡。本次兰口镇海选现场，他将满怀乡情助阵赛事，用歌声搭建起游子与故乡之间的情感桥梁。屋子内，琴声缓缓流淌，陈菊芬端坐在钢琴前，指尖起落，优美旋律在房间里回荡。对他而言，这首《相聚在兰口》不只是一件文艺作品，更是一封写给家乡兰口的音乐家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新客家山歌代言人陈菊芬，
1: 《相聚在兰口》呢，我就用了一个歌词，是从东江水到历史悠久，到山清水美、茶园，还有各种新的一种新气象，去把它融合到现代歌曲，然后就对所有的人发出一个邀请，我们一起相约，相约在兰口。然后这里兰口人很热情啊，茶香酒浓，相聚一碗酒，来到了兰口你就不想走。所以就是期待明年再相守，再聚首，既是村别闭幕式的歌曲，也是一首可以说是兰口的一个文旅宣传的歌曲。
0: 陈菊芬在兰口长大，自小浸润在浓郁的客家生活氛围中，山间乡情、格林喊话的腔调如同天然的旋律，深深烙印在他心底，成为孕育他音乐梦想的沃土。20多年来，他走遍各地收集客家山歌素材，将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融合，创新演绎客家山歌。此外，他还深耕客家童谣传承，立足高校课堂，把客家人崇文重教、立德树人的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教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新客家山歌代言人陈菊芬，
1: 客家山歌是2006年5月20号经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06年到现在，我走了20多年了，然后就是把每个地方的传统山歌收集整理，融入一些现代元素、现代的唱法，就适应了我们年轻人的那种审美需求，然后去各地做传播推广。
0: 在陈菊芬看来，故乡就是年少总想远行、年长总想回归的地方。无论游子走多远，故乡永远是人们的精神根脉。对于即将启幕的兰口镇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乡村歌手大赛，他满怀期待。他表示，音乐是地方人文的独特符号，也是乡镇对外展示风采的响亮名片。他期待本土参赛选手扎根家乡沃土，深挖本土厚重的历史人文，用歌声讲好兰口故事，唱出兰口独特风采。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新客家山歌代言人陈菊芬，
1: 其实文化和艺术，它是一个符号，它是一个地方，一段人文，一个推广的品牌。我也很希望这一次我们的所有参赛的歌手都能够用自己的真心真情去唱家乡，去讲家乡，去助推家乡，然后为家乡塑造更多的品牌，就是一首歌带往一座城。
0: 河源台记者李莎、袁维敏报道。央视网消息，今天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昨天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昨天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 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我市晴间多云，16到29摄氏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77%。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胡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6: 全民幸福。

0: 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2: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